0: 包括装这东的上前面上火头的，也不能说庄则栋比不上人，因为庄则栋放的是河南漏水一带的，这是平原
1: 人观而即去，我更愿意做椿树，香而挺拔，树感是造船的良材。姐姐，你如果叫我椿树多好啊。寂寞，所有的寂寞装在天空的蓝里，明知那是一片荒石，明知它离我越去越远，可我仍爱慕它如秋水泥泥，仍把我的灵魂与光芒存放它一同闪烁。兜售的月光只在故乡的河水中沉沦，而北京的月我弥漫的追随你。
2: 一些知识，
3: 我是去过19次非洲，东非南非去的特别多，但是的话西非我确实没去过。但是听了大使阁下的介绍以后啊，我是特别强烈的想去西非。我感觉您跟大使阁下对话简直就是在问一个科学家生物学家啊，大使非常专业的给我们介绍了几内亚狒狒，因为这种狒狒它是用几内亚这个国名来命名的。为什么要用它命名呢？是因为早年的科学家或者是博物学家，他们去几内亚采集标本，要进行科学探险，要去野外发现和研究当地有哪些动物、植物，甚至矿物、岩石，各种各样的资源。所以到那儿以后的话呢，大家看到这里的狒狒跟生活在比如说埃及或者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狒狒长得不一样，和东非的绿狒狒、黄狒狒也不一样啊，在行为、生态、习性各个方面是有差别的。那后来科学家呢，包括用 DNA 啊，用基因的技术方法来研究，发现呢，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物种，而且的话呢，你看这个名字就叫几内亚狒狒，所以呢，它很有特点，是西非这一带啊特有的一种狒狒。刚才大使阁下也介绍，它有时候会有上百只的大群，甚至几百只的大群。我们今天地球上的这个野生生物啊，我们的灵长类动物除了人之外，还有将近580种的其他的灵长类动物。几内亚作为西非啊热带雨林很重要的一个区域，这里边像刚才说的啊几内亚狒狒，还有其他的像著名的油猴啊，在当地有一个极危急的叫王油猴，也叫西非黑白油猴。就我原来有一张出名的照片，网红照片，就是我抱的那是东非黑白油猴。

0: 现人当地人的一种状态，他和自然的一种理解呀、啊，他这个一种生活的态度。
1: 因为我之前听说几内亚是非

0: 牌信誉度和价值感，也是我在选择这台车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看重的一点。
1: 刘哥，你这说的让我太心动了，我现在呢就迫不及待的想要上路体验一下了。嗯，哎，不过我发现你刚刚这辆

0: 我在剧院的感觉啊。
1: 没错，你的耳朵真的是太灵敏了。我跟你说，这台 XT4 搭载的 AKG 录音棚级音响系统，采用了14颗高性能的扬声器，安装在车里的不同位置。
0: 啊，怪不得呢，这音质还原的这么的好，感觉声音呢是从四面八方来的，而且特别的有层次感，就是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当你晚上下班一个人开车回家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感觉到寂寞。放放音乐，帮你扫除一切的烦恼。
0: 你还真别说啊，今天听到你这波安利，我感觉我恨不得明天就要去 4S 店提车了。其实呢，仔细想想啊，生活中的这些幸福感呢，都是由那些无数的小确幸组成的。对于在城市忙碌的我们呢，其实卸下疲惫走进车内的时候，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啊，都是温柔的，都是温馨的，那我身上的疲惫就被卸掉了呀。
1: 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或许啊，这就是凯迪拉克 XT4 为每一位追求幸福的人准备的最好的礼物。

常是因为我来看洞子的时候，我看到这些洞窟的壁画和塑像，对我非常震撼。我看了几天，我俩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规模、这么精品的东西。

0: 平复情绪。李仁赫看到了其他的景色，洞窟充斥流沙，塑像东倒西歪，其甲的壁画像雪花一样往下掉。李仁赫既心痛又着急，他当时就立下了志向，一定要为壁画的修复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么艰苦，住的也好，吃的也好，交通也好，工作条件也好，老先生能够在这里坚持工作，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又有什么理由？他们能吃的，能喝的，能住的，我也可以。他这就是莫高精神，最后就是鼓励着我。

0: 深处的莫高窟荒凉满目，草木难生，许多人受不了疾苦黯然离开。可李云鹤有自己的想法，他的心就像荡泉河里的一粒石，
1: 就像下坠的一些子孙，这样传承下去。
2: 主持人罗哲，
3: 我是珠海市游牧学校张国轩，
4: 我是三亚第九小学陈欣欣。
5: 首先，我们要诚挚的代表主办方对各位嘉宾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欢迎你们。
6: 青春中国已经扬帆起航19年的时间了，它就像是一艘大船一样，承载着万千中国青少年的艺术梦、青春梦和爱国梦。19载的砥砺前行，在掌舵人杨泉海博士的带领之下，创造了动员参与活动6000万人次，同时在北京、上海、湖南、山东等28个省市设立分会，与50000家艺术教育机构合作，为社会输送各领域的艺术人才，达到35000人次的傲人成绩。
5: 是的，每一次青春中国的蝶变重生，也都是我们青春中国历久弥新，那每一次青春中国的扬帆起航，也都是青春中国的前行跨越。
3: 下面有请青春中国大型国际系列创始人，
4: 青春中国扬

0: 光梦健康行三亚青少年国际文化艺术节总策划人、总制片人杨全海博士上台致辞，
1: 掌声有请！
2: 有请！
3: 有请！

宾，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人情八月，万物竞择。今天的山药燃烧着青春的热烈，洋溢着欢聚的喜悦。首先，我代表艺术节组委会对海南省各级单位给予本次活动大力支持，致以诚挚的谢意。同时，也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立志胜而胜，立志勤，立志贤而贤。青少年作为国之栋梁，社会发展建设的主力军，是国家发展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雄厚的人才储备力量。搭建全国青少年文化交流的桥梁，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落实，也是进一步推进青少年文化美育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举措。本次艺术节的举办，在融合自贸港的活跃性、开放性等。

0: 就是您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旅行家，所以您对这个马拉维人他们的不同的部族这样的一些盛世、一些盛会啊，有些什么样的了解吗？
1: 我们看到，在马拉维呢，其实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呢，他们都围绕着马拉维湖，所以他们的很多祭祀啊、很多舞蹈等等，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形成的。他们有很多民族有不同的这种他们的聚会，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聚会上他们都有舞蹈，而且他们的舞蹈都非常具有非洲舞蹈的那种节奏感。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马拉维的话呢，肯定可以欣赏到不同的这种文化艺术，而且由于它的部族众多，所以你到不同季节到达马拉维，你都可以找到不同的这种仪式去参加，你总不会失望的。
0: 我们从坚守岩画艺术的切瓦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庇护传承文化传统的非凡毅力，当然呢，他们也只是马拉维人民的一个缩影。每一个马拉维人民不但有着非凡的毅力，还用自己的热情好客为马拉维赢得了一个美誉，被称为是非洲的温暖之心。
2: 我想可能是归结于两个字，叫传承吧。整个的民族还有整个国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啊，保持着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和好客啊，对别人的友善啊，自己的一个善良的民族。
0: 那三苏老师呢，您认为呢？
1: 哦，说到这个事情呢，我其实非常想和大使先生呢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知道马拉维人就非常好客，而且他跟我们分享最多的还不是食物，是他们的微笑。据说到马拉维的时候，大家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表明这种友好。好像这个词叫做 Mori， 是指我这发音是对的嘛？所以我想请大使阁下给我一个校正，是不是应该这样发的，叫 Mori 还是叫 Molly？
3: Yes, it is. You are pronouncing it properly. It's like ni hao. So you're saying morning, mulibwanji. Mulibwanji is ni hao.
0: Ni hao.
3: So that anywhere you go in Malawi, if you start with morning, you will get a smile from the person because it resonates with being human, the humanity in us, that regardless of whatever problems you have, but when you're...
4: 水汉码头小都会，九曲黄河第一镇，这里是晋商文明的发祥地，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四 A 级景区碛口古镇。站在碛口古镇的最高点黑龙庙，放眼望去，一边是气势磅礴的黄河第二大碛大同碛，一边是静静流淌的秋水河，这一大一小两条河勾勒了临县的脉络与风姿。东接离石，南通孟门，西抵黄河，北去五原，表里山河，一西北要会也。古县志精准地描绘了临县的地缘气质。黄河子民以水为生，自古行船拉纤，水运通商。浩荡的黄河水从秦晋大峡谷流入大同碛，河面急剧收缩为百米左右，河水涌入落差约十米的倾斜河道，激流险滩，暗礁丛生，也孕育了革命年代的红色基因。1947年8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贺龙、习仲勋率部东渡黄河进驻临县，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政府机关就驻扎在这里。临县是革命老区，也是全国最早解放区之一。革命战争年代，中央后委长期驻扎临县，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战斗生活。峥嵘岁月已成过往，平淡的日常静谧而美好。看一场热闹的散头秧歌， 听一曲豪迈的华

和唢呐，赏一场美轮美奂的临县道情，春秋无事，岁月静好。临县多山少地，虽没有沃野千里，却富有山果林珍。99%的山坡地生长着825000红枣，尝一颗临县红枣，甘甜滋润，入口入心。临县红枣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正常年景产量达3.6亿斤，其种植面积及产量均居全国之最。临县被誉为中国红枣之乡，中国红枣产业龙头县。刚刚过去的第八届枣儿红了红枣旅游文化节，将临县红枣的甜蜜带给了八方来客。枣芽茶、红枣醋、红枣饮料产品线深受市场欢迎。漫山枣林富裕了山野乡民，滋养了八方来客。而清糖粽子也让一种传统的节令美食变成了人们的日常滋味。古老的土地踏入新的时代，旷朗一片白。写出这样飘逸文字的元代著名散曲家刘峙就出生在这里。藏于茫茫吕梁山中的中阳，既渊流久远又风格独特，开埠于秦汉，兴盛于唐宋，五代以后安于一隅，明清已降，经济繁荣，文化升平，佛教文化和戏曲艺术都曾盛行一时，至今留下了许多文明的光点。中阳自然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49.44%，林木绿化率71%，有300多种中草药材和包括国家一类、二类保护动物褐玛鸡、金钱豹在内的上百种野生动物，是山西省首批命名的林业生态县。这里是中阳最著名的百洼山景区，整个景区峰峦峭拔，松柏叠翠，鸟鸣山幽，烟凝古怪。百洼山集白海松林、道教信仰、湖泊溶洞为一体，是吕梁著名的风景名胜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景区内的龙泉观，以三绝、三真、三传说名闻遐迩，名士富山曾在此隐居修行。观内石碑记载，龙泉观重建于今大定十年，距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经元、明、清相继重修与扩建，逐步形成巍峨雄宏、鳞次栉比的道观建筑群，分为昭济圣母庙和真母庙两组，共有殿堂楼阁60余间，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龙泉湖既有北国风光的壮美，又有江南水色的秀丽，是巍巍太行山上不可多得的观光旅游和避暑胜地。正在努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中阳，有4万亩省级森林公园、3200亩湿地公园、20万亩核桃林，还有上顶山原生态天然草甸，万象齐实，是山西全省唯一实现经济林、生态林双覆盖的县域。沟深、谷幽、林密、壁绝，清风入林，水静山幽，鸟语婉转间，人心也变得安宁清静。中阳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大县，有煤、铁、铝矾土、石英等20多种矿产资源。

中洋核桃、黑木耳等多种名优特产品资源，更有100多种中药材资源。秉持生态立县、产业富农的理念，今日中洋正在成为一个多元繁荣的现代化县域。中洋煤炭探明储量50亿吨，产能2460万吨，以储量大、品质优、煤层浅而著称全国。中洋钢铁驰名三晋，素有十里钢城之称，是山西最大规模的民营钢铁企业。纯净的山水孕育了中洋特色优质农产品。中洋黑木耳栽培自大山深处，生长于天然氧吧，被称为黑色国宝。全县共种植黑木耳4749.9万磅，是全国木耳十大主产基地县之一。中洋白子羊肉具有天然药膳功能，被誉为三晋百宝。中洋是一片有历史的土地，中洋也是一座有温度的小城。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并未远去，因为有人们永不停歇的记忆与缅怀。先人的文明也没有随着历史的烟尘消散，因为有生活方式与记忆的代代传承。中洋是中国民间文化剪纸艺术之乡，中洋剪纸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离石，古称石洲城。相传古脊山下，远古时候一颗陨石自天而降，寰宇震动，赤焰冲天。周围的人们因崇拜神石而聚落城邦，最终有了城池。离石是吕梁政治、文化、交通中心，是群山环抱、绿水蒸流的一座现代化山中小城。离石处吕梁山中段，鄂秦晋交通要冲，是连接中西部的重要中枢。城区距吕梁机场25公里，距省会太原189公里，307、209国道交汇市区，青银高速、太中银铁路穿境而过，环城高速全线贯通。离石引领吕梁山，辐射陕甘宁，连接中西部，是高端现代商贸服务业聚集区。离石，西汉至县，距今近2000年建县史，悠久的历史留下了灿烂的文化，也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故事。先有金阁寺，后有石洲城。金阁寺矗立于兰若山上，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1400多年历史，是离石境内现存最古老的寺院。寺院周围苍松翠柏，山奇石险，风景秀丽。寺院结构远远望去犹如一个金字。北有金阁寺，南有安国寺，两座古寺勾勒出离石悠久的历史和气韵。古刹安国寺创建于唐贞观11年，寺内亭台楼阁、殿宇禅房比肩相连，大唐公主曾在此迎放佛骨，一代廉吏于成龙曾在此苦读诗书。天真观静藏于凤山蓊郁的山林之中，又名凤山道院。

是临时最早最大的道教圣地。吴城镇记录着大将吴起抗秦的烽烟岁月，彩家庄流淌着古老村落的安宁过往，汉化石像讲述着文明传递的魅力，高家沟纪念着前赴后继的红色精神。岁月变迁，时光婉转，千年历史独享安宁。龙山、凤山、虎山，山山环抱，北川河、东川河、南川河，川川交融。历史素有三山抱石洲、清水绕城流的美誉，山与水构成了历史的基础。

0: 这个说的过程里边获得了一个无知者无畏的勇气。
1: 他的这本书命名为《人的应当》，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和原因呢？
0: 我在所有的现在的翻开这些历史学家写的书呢，他基本上写的都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就讲的是输赢，到底谁干谁赢了谁，谁干掉谁，谁又是这个经济上发展的比别人好，基本上讲这个。然后哲学、神学、思想史那些东西呢，他讲的是另外一个系统，这两个之间好像不搭嘎。但是，那人类社会在这个演进的过程里边，这个问题我的心理问题回答不了，所以呢，这些现有的学术框架它没办法表达我自己要想的事儿，所以我自己就只能深造概念。深造概念就是说，我把看到了这些历史学家所写的这些历史，绝大多数是关于人的能够的历史。他讲的是人的能够，并不是我们美化自己的时候，上帝说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人可以这么回答吗？不可以，因为人和神是不一样的。神可以这么回答，人必须依存于其他关系而存在。那就说，那你在既然你是人跟其他关系相互连在一起的，那么人和他者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呢？是完全用输赢吗？还是有超越输赢的方法呢？什么样的最具有最高人类的普世性的法则，说所有的人都认同，说这样的才是我们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作为人与他者关系的法则？什么样的才能让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是贵重的，它是有价值的，它是有尊严的，跟其他动物是不同的，但是跟神也是不同的。因为人如果变成神，你就会奴役别的人。所以这样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在人世间的这样的尊严，人与他者的关系是超越个体生命的一个公共的界定。那这些东西我把它称为人的应当。
2: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天我们有幸来到何道峰先生的精神世界，和他面对面进行一次深层次的精神交流。人的应当这本书有神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我想知道您是怎样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呈现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0: 可以说因为哲学说到底是人的学问，就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世界，然后来得出来的一些结论，讨论的是一种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神学不同，他讨论的是神的世界观，他讨论的是神的理性，哲学要讨论的是人的理性。那人的理性最大的问题就是以谁的为准呢？从几千年有文字的历史以来，出了多少哲学家，分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他们是代表一定的公共性啊，因为他都有不同的人会认可他，但是他都不是最大的公共性。因为如果不接受的，你比如说对于尼采，有些人就可能很接受，在我来说我是完全不能接受。对于马克思，有些人把他奉作神明，但是有些人就完全不接受。那这样的一种人的这样一种学问，他最后讲，我并没有写这个书的时候想他对有什么样的别人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写完了以后呢，碰巧还有很多的反响。那因为写完这本书以后，我自己也找到了我自己的信仰。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现在读的书，我认为最重要的书就是圣经。啊，读了圣经，我才知道原来人类那些

0: 包括人的应当应该扔掉，它没有任何价值，对不对？它顶多就是块垫脚石，垫着你的脚，然后你去读圣读圣经。因为圣经这个人的应当拆出来的一个部分，这些部分如果多了，就会变成僵化的教条。所以大量的看不见的那个人的应当，只能从人和神的关系里去寻找。如果你界定了人和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关系，你知道了神圣源头，让人的尊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处理人与他者的关系。如果你人和神的关系顺了，你人和人的关系自然就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再那么怒气。因为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的心里边因为对上帝的感恩而把这个感恩溢出去了，
1: 产生一个良性循
0: 环，产生了爱。因为产生爱，你是爱上帝，因此爱基督而爱其他的人。不是因为你爱哪个人，因为你爱一个具象的人，很容易堕入到人与人之间的，那你爱这个人你就排他，你不能爱别的人咯，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那如果他们两个跟他别人发生冲突，你肯定选边站队，站在你爱那个人身边了，这时候功力可能就缺失了。如果你的爱是从上你爱神爱基督那里来的，这个爱溢出去了，自然的就爱邻如己了，
1: 是一个大爱可以流动出去传递出去，
0: 就是爱邻如己，那你回馈来的也会是爱。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人还没有能够像今天这样对这个基督有这么深的理解，但是我只知道说公义应该分成两种，一个是慈善，一个是公义。慈善就是抹眼泪的，同情心的，做好事的，同情弱者的，这是没错，这是要做的。但是还有一种，它就不是只局限于抹眼泪的，它是要构建人的内在的公心灵里边的公共部分，公共空间部分。如果人完全不构建

0: 后期挣的钱能黄补到这个氢能这个未来产业上，这就是有眼光有情怀嘛。
1: 致密杀元气、深层煤层气还有铝土岩，这三方面是我们晋西分公司在吕梁地区的一个

为什么要去拍，拍的东西有什么用。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也在问，我说自己这么坚持有没有意义。但是山在那里，路在那里，老百姓的期盼在那里，他都有一个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在那里，我对他们是有感情的，我能理解他们的感受，怎么能不去拍了。我是刘亮亮，我是吕梁日报社的摄影记者。

校野，整个吕梁辐射到周边，它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它不单单是你校野有了，你就代表就好了，它可能文水啊、汾阳啊，它这个种群数量才会增加，它这个生态上的变化是很直观的。树木也好，绿化也好，它的隐藏地也好，栖息地或者繁殖地，有这个条件，它才可以留下来。它是长翅膀的，你给它你花10亿搭个窝，它不见得住啊，对不对？现在好多的水鸟来了校野之后，我也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拍到新的一个物种的时候，我会查阅资料啊，然后通过这个整理，长时间的整理，还就是从拍摄经验上，就是说。拍的多了嘛，可能天空飞过来一只鸟，我直观的我可以判别它是什么鸟。这个鸟我拍过，我就不拍了。

0: 了个屁，屁了个屁。
1: 达到一个数值上。
2: 对于拍摄的话，就是第一个就保护，第二就不去惊扰，自然而然的去拍摄，就我们去尊重他。但是他是同样，他们也给我们回馈嘛，回报嘛，就是他给我们展现的另一面美嘛，他的自然美。
3: 听到叫对面有一只，
4: 有时候你碰不到，你在这边待蹲一天，有可能就碰不到一只，知道吧？它也不会过来。长时间的守，这个守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拍鸟的话，
2: 你还不能来回走动，你要按静默似的，就是你跟它是一体的，你在它那个世界里，它在它的旁边，你就是。一棵草或者一棵石头，根本不当你存在。这个就是尊重自然嘛，就这个尊重的基础上就是相互的尊重，不是说他来尊重咱们，是咱们尊重他，他也会尊重咱们的，就彼此的一个给予吧。

0: 光这个鸟类这块我拍了300秋鸟总吧，应该是目前为止。
1: 一对儿，
2: 就那儿子。
1: 哦，对，还把这个吃了。
2: 这些老的，看那个，这个是赤狐嘛？它在这边卧，我打开了，你看，卧了半天，后来它就卧下了。狐狸，赤狐，看卧到这边，卧了很久才。
0: 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安了些红外相机嘛，就捕捉到那些画面，还是比较震撼的吧。你比如说，像很多人老百姓啊，知道有这个褐马鸡，大家只是停留在知道有的这一个层面上。还有就那花北豹，知道有，大家见过，但是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哎，我就后来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嘛，实实在在的。包括图片、影像，包括地理位置，它都有。这就告诉更多的人，外面人知道这个校友有这个物种。其实还是想让更多的人去知道它，了解它们，了解自然。就我们大家一起来保护、守护这个地球。
3: 俺村里它是怪怪的，咋又没拉枪的放我家的庄
2: 子？对，咋又没拉这放枪了吗？
4: 这边就稍微深一些了。
2: 这几天我捡捡点儿，对，这回有，这回就平平整整捡都在了。
0: 在候鸟迁移的时候，这个通道上啊，就首先在我们校域这个湿地水库区域下网的问题，大量的网下进，我们必须把那个网给撤掉了。

0: 其实作为协会来说啊，就每年这个候鸟迁徙的时候，我们只能是，说实话，以协会的名义啊，就跟其他的部门来联动这个事儿。其实这个需要执法部门或者别的部门来配合，就是大家同力去，在这个迁徙的路上，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安全，就不要这很多的候鸟死在效益，伤在效益，这就不好了。
1: 武定州就是我们下一野生动物保护第一任务。
2: 他的这种毅力，他的这种付出，就是有时候特别让我感动、敬佩。
3: 加入进来以后，能够坚持一直走下来，都是取决于对吴老师他对这份事情的坚持和热爱，然后感染着我们，就是一直愿意跟随他一直做下去。
4: 像这个季节，就是大批这个候鸟天鹅就来了，像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湖区这个天鹅。
5: 哎，这是天鹅，
4: 这咱们后区的嘛，后区然后来了一个去年嘛，
5: 这跳舞表演，
4: 就是天鹅，待了好几天了，来了三波这个白天鹅，它没走。
5: 我觉得它是在吸引周围的白天鹅吧。
6: 有那么多人，包括协会的人，包括社会人，还是在背后支持着，也是我的动力吧。其实并不是独行，就我们一起在走在这个向前走的路上吧。

眉清看世界，从书房打开世界观。这里是撒哈拉之旅的起点，也是沙漠之舟的停泊之地。这片土地闪耀着千年的文明光辉，这里的古老城市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隧道，古老的城墙和精致的建筑诉说着无尽的传奇。日出和日落如同绘画般美丽，照耀着广袤的沙漠与壮丽的山川。

0: 地腰深的时候，甚至没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类，他为了维持生活，他必须要征服雪，要趟开一条雪的路去狩猎。
1: 而新疆阿勒泰恰恰是这样一个孕育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冰雪世界，地处北纬45度至47度世界滑雪黄金纬度，全年降雪期长达170至180天，积雪期210天，山区平均积雪厚度2米以上。而阿勒泰地区最早的人类文明遗迹可以追溯到4.5万年前。经过数年严谨的探寻，通过考古证据、古气候研究、生活方式探源及对古老毛皮滑雪板的渊源研究，单兆建给出了人类滑雪起源地的答案。
0: 古阿勒泰川藏滑雪板最初在地球的北方，向北迁徙，进行了人类滑雪的第一次大普及，为人类滑雪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豪的。
1: 2006年1月16日，由单兆建联合中国滑雪协会专家学者面向世界发布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世界滑雪最早的起源地的阿勒泰宣言。2015年1月18日，来自挪威、瑞典、芬兰、美国、奥地利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位滑雪历史研究专家学者联名发表《2015阿勒泰宣言》，就中国新疆阿勒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古老滑雪地域达成共识。
0: 他们有的这个雪板呢，进入到博物馆了，有的是挂在大宾馆的墙上。但是民众当中没有滑的了，唯独阿勒泰，国外的专家，他来阿勒泰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会后他对我说，是吧？我真是没有想到，现在地球上还有像阿勒泰这样的古老的滑雪板。我来的时候半信半疑，我走的时候坚信不疑。
1: 时光在敦德布拉克的岩画上流淌万年，当年刻在石头上的滑雪板，至今依然在今天阿勒泰人的冬天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滑雪也变成了这片土地最鲜明的印记之一。因滑雪闻名于世的阿勒泰，大街小巷都能看见一个踩着滑雪板的奇特小生灵形象，他就是阿勒泰的吉祥物雪怪阿乐。如今他已经成为阿勒泰最受欢迎的角色，

0: 充满了力量。
1: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就向我们展现了柔软与坚韧的矛盾议题，给人力与美的双重享受。请欣赏杂技《丝绸传情》。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时仙太白以月怀古，我徐霞客借月探今朝。清辉恒久，阴晴圆缺，时空轮转，沧海桑田。今犹见月下人间烟火，和美与共，跨越山海共团圆，好一幕中秋华美乐章。
1: 目之所及，华夏之兴盛前所未有啊。
2: 先生，您这身打扮是要去 cosplay 吗？
1: 扣丝什么？
2: 就是化妆、服装、装扮成动漫、游戏或者是剧里的人，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啊，可是非常的盛行。
3: 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南宁人把好日子放在歌里过。
4: 没错，人们用歌声传递着对于生活的热爱，抒发着对于收获的喜悦。
3: 在这个金秋收获的季节，有朋自远方来，共享欢乐与幸福，不亦乐乎啊。
4: 一湾相挽十一国，睦邻相亲，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不亦乐乎。
3: 孟琪，你知道吗？我听说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出自于《论语》的经典语录。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的传播，如今呢，已经被许

0: 藏的冈底斯山、马蓬雍湖周边的这一块地方，这是
1: 过去了。曾经高耸入云的宫殿，如今成为了低矮的废墟。象雄王国经此一战，也渐渐引入历史的烟尘。在漫长的历史中，同其他民族一样，古象雄人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创造了自己灿烂独特的古代文明。象雄不仅先于吐蕃兴起，并且在文化上深深影响了吐蕃，进而影响了整个西藏乃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气质。
0: 中华文明本身是个多民族的文化传统，多民族不可能有同一个起源，但是后来是同一个多民族，是同一个国家。那么多民族文明、多民族传统有多种起源，多种起源，这个象雄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传统的远古起源之一。
1: 在长期的历史演变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象雄各部族与吐蕃各部族逐渐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并归入祖国版图，成为了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青藏高原，象雄文明的和煦春风吹拂之处，无不深深刻下了象雄的文化基因。在百年、千年后的今天，这朵文明之花在古象雄的土地上含苞，在古格王朝的时代绽放。它光华了高原的岁月，璀璨了历史的天空，也给今人留下了无数可追思怀古的遗迹和令人神往的风景。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有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也是别人电影里的主角，但是可能他们只是一个配角，只有一个镜头。
3: 我觉得艺术就是用来疗愈的。大约是在前年，我办了一个个展，个展的名字叫《无相》。当时在这个展览一共办了半个月，在这期间有很多人来观看这个展览。在看展览的人群中，每一天都会有人在画前痛哭。我想并不是说我的画画的有多么精彩，我想是画面中的那个内容打动了他，和他当时的那种境遇产生了某种关联、某种契合。他在这个画里边看到了这些人的这种美好宁静。我们现在人们都在提审美力，审美力的提升。今年
4: 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能够让我们思考一些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能够产生关联的一些点。
3: 嗯，
4: 那我觉得《又见敦煌》这个作品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可能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也一直在想，你是应该作为一个游客，你是应该先看完敦煌的壁画之后再来看我们的这部作品，
3: 嗯，
4: 还是应该看完我们作品之后再去看敦煌的壁画？
5: 嗯，我是先看了壁画再看了演出的。
4: 你会觉得有
5: 感觉会不一样吗？
4: 你会之后想再去回过头想再重新看壁画吗？
5: 好像会。说实话，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演出的震撼力比壁画本身还要大，因为壁画是死的，有那个现场人员的讲解了以后，你会觉得哎，能感觉到当时发生的事情，但不是在你眼前活灵活现体现出来的。而看完这部剧以后，他把所有历史人物一个个变成活人搬在台上了，那个震撼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更强烈一些。
4: 嗯，可能你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也曾经试图感受一下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游客，他对于这两个同样是作品，
5: 嗯，
4: 那么在他心理上的一种不同的感受，有两种意见都有。那么有一种是说应该先看完壁画再来看演出，你会重新的对壁画里面的内容会有一个更深一度的理解。当时看壁画的时候，因为你所有的思绪 所有的视觉

0: 是停留在那个壁画本身那个年代的艺术语汇上头，你无法把那些东西和你今天的生活产生关联。那么看完演出之后你找到关联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应该看完演出之后再去看一次壁画，那么再看的时候和我第一次看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这是一种人。那么第二种人，他觉得我似乎应该是先看演出，
1: 嗯，更了解了以后，
0: 对，然后我带有一种很强的目的去看壁画，
1: 嗯，
0: 这样似乎更好一些。因为谁都知道，一个是本身看壁画的票非常难买，
1: 嗯，
0: 要提前预约，是吧？谁也不可能一次两次三次就这么去看，不可能的。那同时呢，对于壁画来说，他现在面对的这些参观的人群，他实际上此刻正在受到伤害。因为科学分析之后说，壁画的色彩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人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这个是最大的伤害。
1: 嗯，
0: 所以当你没有做好这个准备的时候，你不应该去看壁画。
1: 嗯，

0: 风格。像我的风格主要是用几种，一种白描啊，一种写意，还有一种写生，还有一种用亚克力的材料去创作那种写景山水。所以我主要的特色就是像这张白描呢，用细笔的线条，完全不用颜色的啊，就是完全用水墨线条去勾勒那个华山的那种景界。这张也是用细笔的，但是用朱砂的颜色去表现那个华山啊。所以有几张，其实这张是青绿山水的，就是我们传统的那种青绿山水的，还有一种浅绛山水的。所以这次展览主要是分几种不同的。那一张就那个系列就是用写比较写意的，而且那个用的纸的材料不同，那个熟纸有的生鲜，有的半生熟。但是主要的创作就是我去华山的，
1: 那它就会比较容易，
2: 会比较让人家容易注意到。
3: 啊 ，Benny， 我想问下，有咩香水咧可以介绍？有啲你知我啲朋友个个都做 artist 啊，就做 model 啊，又化妆师啊，佢有 character， 有冇呢啲即系香水可以？
2: 如果你说 character， 你要有性格一点，比较神秘一点的话，我会建议带皮革的香水，因为皮革的香水
3: leather，
2: 对 leather，比较 leathery 的香水。
1: 那成分里面有？
2: 就有 leather。因为其实在香港来说，就比较少人会去用有皮革的香水，所以当你一用出来的时候，就人家都会觉得你很特别。它是一个简单的味道，但是很有生活的态度。
3: 可是我们说 leather 是不是很 unisex？
2: 其实 leather 都是 unisex，
3: 这男性
2: 对男女都可以。
3: Oh, that's very good 哦，
1: 女生也可以啊。
3: 买翻一个给我啦。
1: 你也选一个给我啊？
3: 可以的。
1: 那刚刚就是给我们推荐的就是一个夏天的香水，那秋冬的话有什么选择呢？
2: 如果秋冬天的话呢，我会建议用一些有沉香或者琥珀的香水，因为在秋天跟冬天用，你会整个人觉得比较暖和一点。而且因为我们秋冬天的时候，我们地质不是冷漠灵敏的，不会像夏天一样，所以你用一些味道重一点的东西，你地质会闻得到。那比如说可以试一下这个，对。这个呢叫Sergio， 一个意大利的品牌。那它用的材料跟酒精还有它的技术都是全世界很出名的，而且全世界其中一瓶最名贵的香水都是他们做的。那这个呢叫 Salon， 那你们可以试一下它的感觉。那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这个里面有沉香，也有黑蜜糖，也有黑茶。
1: 跟之前的一个是不同的感觉。
2: 就完全不一样的，
3: 好 heavy 啊，好重啊，
2: 对对对
3: 对。

潮流成就更美丽的人生，新款旗袍花样年华也能添上时尚感。最新做脸技术见证美容界走进皮秒年代，高级酒店房间体验与艺术同居，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吧。旗袍也可以成为潮流搭配， SDS Studio 最近正式跟本地旗袍品牌一鸣合作，一鸣品牌推出的旗袍系列，无论晚宴、派对、上班和休闲场合都可以穿上，让旗袍成为一种时尚潮流。

0: Alexa， Stella 喺度啊？
1: 佢落咗去喎，你唔攞旗袍啊？
0: 系啊，咁嗰阵再嚟过啦。
1: 我帮你问一下啦。

0: Stella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穿旗袍呢？
1: 其實我自細咧，我就接觸到旗袍文化噶啦。咁因為我嫲嫲嗰年代咧，佢哋係著長衫嘅，所以我就好有印象嘅。嚇，咁同埋我大個之後咧，都好向往咧一啲旗袍可以新式化，係啦。
0: 那你是不是自小的时候就会穿这个旗袍呢？
1: 有啊有啊，因为我妈妈送了一套红色的旗袍给我，我好记得嘅。我好中意嗰件旗袍衫。
0: 那就是春节的时候会穿，是不是？
1: 系啊，
0: 就新年的时候。
1: 系啊，新年啊，或者去去饮宴啊，我都会着嗰件旗袍。
0: 我知道你在很多场合都会穿这个旗袍，连这个跳舞的时候都会穿了，是不是呢？
1: 是啊是啊，本身我是一位跳舞导师来的，那我都有带领学生去表演，那我自己编了一只旗袍舞的。
0: 那跳舞的时候那个旗袍会有特别的剪裁吗？
1: 我们有选择过，那我们就那些裙脚不会过了个膝头，那会方便活动一点，还有一点的开叉这样的。
0: 因为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这里好紧，我就是在想怎么去跳舞。
1: 咁我哋會揀啲一啲薄身啲嘅物料去做，咁樣就活動得好啲，
0: 就是活動自如的感覺。那我知道你很愛旗袍，所以就開了這種。
2: 每位女士穿上旗袍後，都顯得婀娜多姿、儀態萬方，有老上海的味道，卻又不失時代感。你們也可以多花點心思，讓旗袍變成日常穿搭的 item 了。

0: 哎，总不能老是把这还走啊，不得啊！这里呢，光辉有斑，都会有晒斑的。
1: 哎呀，不用了啦，现在已经有分了，什么都没有，什么班都没有，好不好？真的？嗯，Dr.Lam，我们很怕晒太阳，因为会出那些色斑，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些色斑？是怎么形成的？
2: Serene，你好，就是亚洲人呢，黑色素比较活跃，然后呢，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加上呢，遗传的原因呢，很多时呢都会有色斑的出现。
1: 会不会是因为亚洲人的皮肤比较浅色一点？
2: 反而呢，亚洲人的那个黑色素呢，其实是比白种人呢更活跃，所以我们的黑色素因为比较活跃呢，所以有色斑的问题呢是比较常见的。
0: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2: 其实自己可以做的办法呢，主要是要防晒，然后防晒呢不是斑出现才开始做的，其实要从小开始小的那个创伤，然后那皮肤修复的时候呢，它那个有新的胶原蛋白增生的时候，就会慢慢把那个凹凸洞跟那个毛孔粗大的情况呢慢慢会改善，所以这个也是皮秒激光另外一个用途，然后。 另外你说的那个纹身，因为呢，它的那个皮秒的激光的粗度很快呢，把那个纹身的色素呢，可以破坏的，好像尘一样那么小的。然后呢，我们生成代谢的时候呢，那个色素会快一点，可以比那个白血球细胞喷气，所以呢，轻锤那个纹身的色素呢。
3: 比傳統的激光會比較快。啊，咁如果譬如啦，呢樣嘢咧，我想知道啦。嗱，呢樣包括係女士嘅。通常咧，我有個 uncle 啦，佢咧就pregnant 咗啦，即係生完 B B 啦。咁佢咧就無端端咧呢度有一大笪啡色走出嚟，好似唔知咩嚟㗎，好似係咪叫 skin pigmentation 啦？應該係咁啦。咁有冇可以搞到咧？
2: Felix 刚才说呢，是亚洲人的女士呢，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怀孕过后，或者是如果他们是有服用避孕药的习惯，或者是遗传，就是他家族里面有那个王。
0: B 和同埋各方面嘅嘢都可以嘅喎。
4: 嗯，这个我也听说过，他们喜欢一些，比如说奢侈品。
0: 系啦，咁我今日咧带你乜嘢咧？就呢个画廊嘅事咧，就做一个 exhibition， 咁咧就叫乜嘢咧？因为我哋节目叫咩名？
5: 潮拜，不错了，不如我们去下了。好。一说起艺术品，很多人都会想起老古董或是旧时代的画作，但其实艺术品也可以成为潮流玩意儿。无论来自社会哪一个年龄层，都可以将艺术融入生活。这次我们就带大家。

0: 言，经浙闽赣湘黔五省，行程约1600公里。除了借助浙赣铁路，大多数时间只能靠肩挑人拉和船运，尤其需要横跨江南五省的山山水水，期间有说不尽的艰难，吃不完的苦头，加上路途遥远，时间长，天气寒冷，日本鬼子的飞机到处骚扰，空袭不断，一路伴随护书人和四库全书的都是危险境地。
1: 仅从浙江龙泉到福建浦城，然后再折回江山，这一段就经历了兴宁、王坊、峡口、石后、清湖等20多个村镇。而在峡口过江山溪时，由于路况差、人疲惫、天气恶劣，有一车书竟翻倒在溪水之中。

为了避开日军飞机的轰炸，护书人没法在江山久留，只好一路跋山涉水，一路通风铺亮。最后运送《四库全书》的车队转到贵州省，后藏贵阳北郊地母洞。一到贵阳，头一件事就是大规模铺书，头顶烈日一本本翻晒，又逐册逐页细心揭开晾干，再装入箱，耗时数月之久。实难想象其艰其难，其辛其苦，这是一趟真正的文化苦旅。

民国33年11月，前进形势告危，穷途末路的日军企图打通桂黔大陆交通线，从广西北犯贵州。12月8日，四库全书转运千余，23日完整抵达重庆青木关。民国34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文澜苦书重回浙江。这中间有个小插曲，文澜阁库书回迁时，贵州方想把这套书留在贵州，理由是贵州偏僻，读书难，江浙文化较高，又与北京交通便利，所以要留文澜苦书在贵州。但通过力争，文澜苦书终于回

归旧阁，归途也大不平坦。经过五省，历时两个多月，路上遭遇劫匪、洪水、翻车种种困境，劳苦万状，难于言表。

从1937年8月4日离开杭州，到1946年7月5日回归杭州，《文澜阁事故全书》经历了8年又11个月的流浪。陈训之举债复苏，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血性、惊天地和泣鬼神。

0: 个礼俾吕家嘅礼品喎。咁啊，同埋咧有埋佢哋嘅吉祥，即系个礼物嘅清单啦。吕家
1: 骨骼的健康啦，
2: 骨质的生长呢，一般来说呢，35岁就是最高的，高峰。反正35岁以后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我们身体机能也是骨骼骨质也是这样差一点的开始。
1: 那我们的骨质疏松了，有什么症状出现呢？
2: 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呢，一般来说呢，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到了它短了或者是裂了，你感到疼了，你才知道它出问题了。但是其实它现象这是有可以看得出来的，因现代的一般来说就会说，如果你腰酸啊、没力啊、腿酸啊、没力的、就会起说你退化，就是说你的骨质疏松了。
1: 我们女性的脊椎比较弱，其实我们通常会面对哪一种骨质的问题？
2: 一般来说是腰盆啊、背啊、骨石块啊，这个会比较快一点看到的。其实你看他的肌肉流失，他的肌肉瘦下来的话，他肌力不足，他就会感到他自己的骨质疏松。
1: 有人说女性生完宝宝之后容易有骨质疏松，那没有生过宝宝的女士是不是这不容易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呢？
2: 如果呢她生了小宝宝的女孩的话，她的钙质硫化流失会比较多，比较这个。如果呢没有生小宝宝的女孩子呢，她也是有这个机会，也是会这个骨质疏松、骨质流失的。
1: 骨质疏松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恶化呢？
2: 这个问题我们都要比较注重去探讨，分几部分的。一般来说这个样子的话呢，它慢慢呢它会流汗，它要费劲要用力，它流汗以后用力以后，它萎缩的地方呢，它用力的地方呢，萎缩的地方呢就会用得到以后它的萎缩会回来的。
1: 那这个站桩的运动呢，那其实我们平常每天要练多长时间会，你建议会比较好呢？
2: 我们呢一般来说呢，身体最小就是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2: 啊？为什么呢？我们做运动的热身都要20分钟，才知道在运动。如果这个运动时间长一点的话，就是半个小时了。这好像我们吃饭吃饱了，吃什么的，到你知道你的饱的时间其实是15分钟之前你已经吃够了，到了你都15分钟你吃得饱才不吃，之后慢慢就降起来了，肚子就不舒服。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它的感应是比较慢的。
1: 那张师傅，刚才听你所说了，其实每天晒太阳对我们骨质密度增加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啊，你看欧洲人他们特别来南方晒太阳，一晒这5天8天的这样去晒，他就是把身体里面的寒气放出来。其实寒气我们每个人都有，尤其是好像我们在，我是住在香港的，香港是一个亚热带的地方，平均的温度是30多30度这样嘛。但是我们真真正正生活的是冷气下面19度18度，其实我们是受寒了，这个寒气会慢慢的累积到膝盖，累积到腰背。如果你晒太阳把这个湿把它翻出来的话，你的力就回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表象，我们是一点一点汗它流出来的话，这就是排毒，它里面的寒气排出来，就是的。
1: 那张师傅，有没有一个最明显的警号，我们知道我们开始骨质疏松了，我们要去准备为，就是要看医生啊，或者要准备，就是我想知道那个警号是最明显给我啊。
2: 一边呢没做过呢就会短啲嘅，佢嗰个拉动嘅距离就会短啲嘅，咁你就做一个短啲嘅距离，跟住慢慢拉，

0: 令到咧嗰啲血氣咧行翻。我哋做呢個動作咧，會令到個膝頭哥發熱嘅。咁個膝頭哥發熱嘅話，代表啲咩咧？就代表嗰個血氣咧開始慢慢就通翻啦。咁做幾多下？嗱，一般咧，如果你做得啱個動作，而且做得啱個位置咧，大約50下到咧，佢就會發熱，又會軟翻。佢會越做越軟熟嘅，佢越做咧，嗰個就會越鬆嘅，係啦。跟住再做下方，以呢個骨折眼之間嚟到做，嚟到計，鬆呢個下方。咁如果佢嘅膝頭哥有事咧，你一路捽嘅時候咧，呢啲推呢啲方法嘅時候咧，佢會慢慢佢就會覺得越嚟越冤嘅。初頭可能就唔痛，但係咧捽下咧，佢就會覺得有啲唔舒服啊咁樣。咁你就以佢可以接受嘅力，係啊，即係佢以。佢唔覺得好辛苦，唔會覺得好痛，係啦。咁呢個力度咧就為之啱啦。咁搓完呢邊，我哋亦都係做呢個手法去搓呢邊嘅。咁慢慢慢慢咧，將佢搖翻鬆佢。好啦。咁搖鬆咗之後咧，我哋就做呢、這個隻手咧就包住喺個，慢慢就同佢做一個踢腿，俾啲壓力佢嚇，夾住佢嗰個膝頭哥。嗰、那個肌肉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佢嗰個筋咧就會放鬆咗噶。佢放鬆咗咧，咁樣搖咧，佢就會自己走翻正啲位嘅。我哋通常咧啲肌肉咧喺放鬆嘅情況之下咧，啲骨就會翻翻去自己嘅位度噶啦。好啦，咁啊主要就係做呢幾個動作咧。如果佢係膝蓋嘅骨質疏鬆，佢就好有幫助嘅。就算即使唔係膝蓋嘅骨質疏鬆，你咁樣做對腰脊都會有幫助。
1: 很多妈妈呢，在产后都会通过运动或者是饮食来调节自己的身体，令到自己的身形能够回到生产前的模样。但是其实现在呢，更还有一个扎肚的疗程可以帮到你，它不但可以消除这个水肿和腹胀，还可以一扫这个子宫下垂的危险。
2: 铁三角就是扎肚的疗程，配合营养师跟折医的指引，单靠一种的方法是不够的，所以我也建议产后妈妈三者并行，达到修身的最佳的效果。
1: 想请教您啊，这个我们知道扎肚实际上就是想要把脂肪固定住，那和腰封有什么区别呢？那我就直接用腰封就好了。
2: 腰封跟扎肚的带是有不同的，腰封是有弹性，扎肚带是没有弹性的，而且腰封它覆盖的范围很短，扎肚呢它主要是帮我们妈妈修复我们的腹直肌还有盆底肌，所以其实它也是有这个防止子宫下垂的一个作用，跟我们的那个修复带是完全不同的效果。在扎肚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进行深层的按摩，专业的手法。
3: 我哋嘅扎肚呢，我哋系讲求呢铁三角，系啦。咁咩铁三角呢？就系话其实呢，我

龙泉寺内有天然清泉而得名龙池寺，后传成龙泉寺。明末清初，名人富山，也就是

0: 特殊的气候特征让寿阳成为了怎样一个清凉之城？
1: 鸡的是吧？鸡的这个叫鸡缸杯嘛、嗯？你这么高的价格拍下来，你想这些都是比较珍贵的，还要烧造的啊，比较成功。
2: 那老师，这一件是明代时期的吗？
1: 这件是明代时期的，我们从的是刚刚我谈到就是釉里风是比较难烧的一个品种、嗯、是吧？这个为什么它就是吧？发灰呀、啊、是吧？它就是窑温高了，是吧？它才就是啊。
2: 就是温度高过1240度、嗯、所以就会发黑了。
1: 对，它就已经是高了、哦、温度高了，它就发黑。
2: 它本身颜色是什么样的？如果不发黑
1: 的话，如果是要烧出来了，它就是到了明的，这应该这件东西是吧？我们讲的，它这是一个小米瓶上是吧？有大的是有40多公分高的都有。啊，那是元代的，明代的也有，是吧？但是这是就是比较小件，小件的，按照我们书上界里面来说的，这是八万件，啊，属八万呢、啊，是吧？这个八万器来的，啊，是这样的，这件呢，它是上面是画着那个就是石榴，是吧？石榴的寓意呢，它就是说。啊，多子多孙嘛，是这个用意。这件呢，它就是明东早期的，啊，就是这么样。所以呢，这是也是是吧？还是算是

0: 最热的词，最热的一个词就是副官，当时叫副，官贸总协定嘛，全官贸总协定叫副官，后来又改成入世，加入世贸组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已经开始做海外市场。我们的这个战略，就是出口创牌，其他的这个企业可能都是出口创汇，要的是交易，要的是规模，要的是贸易。
1: 会苍茫与空旷带给你一种特殊的美感，四个月的雪期，优质的粉雪，独特的地形地貌，使得纳拉提景区拥有和人类滑雪起源地阿勒泰相同的雪资源优势，是开展滑雪运动的绝佳场所。随着雪场延伸的索道，去观赏纳拉提草原的雪景，在冰雪的秘境中与脚下的雪板一起追逐自由与快乐，腾起的雪雾中，雪上运动的开展足以让纳拉提草原的冬季充满动感的笑语欢声。在伊犁州第18届雪之恋冰雪文化旅游节上，纳拉提景区的冬季旅游项目异彩纷呈，游客不仅可以体验各种雪上运动项目，还可以参与雪地摔跤、雪地赛马、雪地涮火锅等特色活动。

0: 2023年夏季投入运营后，博瑞营地很快就以优美的景色和良好的配套设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令伊尔丁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冬季，博瑞营地的热度依旧没有减少，特别是到了周末，营地更是一房难求。为此，伊尔丁和营地的员工们只能放弃自己的休息，全天候的为游客提供服务。
1: 今年景区推出了它的就是冬季运营这一块，它冬季运营呢，给我们的营地民宿带来了客源和不同的收入。周末呀什么的时候，它有本地的游客，也有外地的游客想过来伊犁河谷看一看这个冬天的美景，所以它的游客量也会上来。我们营地是一个一站式度假形式的，我们有专业的那个营地管家，从游客客人一进订了我们的房间之后，由我们的管家来联系他，包括他的出行。

0: 军，扩红数量达到苏区各县第一。贺昌在兴国的工作成绩，为日后兴国成为中央苏区模范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他在兴国时候当过县委书记，而且当时在兴国县委书记前就非常出色。当时有一句话是中国魏国赶不上兴国。
2: 兴国后来被评为扩大红军模范县，毛泽东亲笔为兴国题写了模范兴国四个大字。兴国将它制成四块匾额，悬挂在县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上，从此模范兴国闻名遐迩，好钢必然要被使用在刀刃上。过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贺昌就被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军政委。这个第五军正是三年多以前平江起义时由彭德怀、滕代远创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
3: 贺昌呢并没有因为这个所谓的降敌，原来他们是我的老部下，我不服从他们，或者是闹情绪闹什么，贺昌没有。贺昌在红军的政治委员这个岗位上还是干得非常好。
0: 这个时候彭德怀已是红三军团总指挥，滕代远是政委，贺昌到任红五军之后，跟随红三军团10000多人由赣县江口出发，西渡赣江，经信丰、南康、大余、崇义等县，行军20多天到达上游县境内，开始休整。这时的河西苏维埃区域面积只有上游全县和崇义县的1/3，群众基础薄弱，当地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红三军团指挥部在上游营前镇召开会议，他本人不屈服，周围的人也对此看不惯。
4: 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之这才是先锋豪华》。

有一次，那个出差租了一辆电车嘛，然后我要去的那个目的地有100多公里，然后它那个电池上面显示可以开到，但其实我就开到半路，就还有30多公里的时候，我。

0: 女神焦虑在凯迪拉克这里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有用户提出疑问了，其实他们不是里程焦虑，是剩余里程估算不准而焦虑。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的工程师模仿出各种车辆行驶中可能出现的耗电问题进行计算，开关空调、坡路行驶、极寒极热的天气情况，通过奥特能强大的电池管理技术，653公里的续航里程绝对是真续航，无虚标。毫不夸张地说，也许可以跑得更多。高能防护加高能续航，奥特能电动车平台化电为光，让电车也能逐光前行，让我们和每一位时代先锋共同开启属于凯迪拉克的纯电新时代。
1: 评价一辆新能源汽车啊，我们不光得看品牌，更得看平台。那说白了呢，就是它有没有一个专属的新能源平台来造电车，就决定了它的核心竞争力。当然呢，也会有混动和增程式的平台，但不管你使用哪种技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增加续航里程。其实原理技术啊，刚才工程师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实测一番，我们上车吧。测电车的续航里程啊，它和燃油车选择路况是完全不同的，反而是一些不堵车而且能够保持高速行驶的路况，对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更具挑战性。那今天我选的这条线路呢，它是一条400公里的京郊观景线，也不堵车，路况也很好，但是呢它的高低海拔落差可有1100米哦，而且都是连续的盘山公路，有上坡有转弯，对于我来说呢肯定是驾驶乐趣给拉满了，但是对于 Lyric 来说挑战不小，咱们就路上看吧。

这一台呢是 Lyric 的长续航四驱版。其实现在对于电车而言，所谓的里程焦虑啊，它并不是说续航里程太少，而是说它显示的续航里程准不准的问题。今天呢，我也不打算非得把这辆车开到没电为止，但是呢，我确实想要实测一下，在不同的路况下，它的表显里程和真实消耗之间究竟差异能有多少。

0: 前面有一大段的上坡路段，现在呢我们的表显里程是345公里。
1: 我们马上到山顶的这个导航距离显示的是43公里，所以现在我也很好奇，一会儿它实际的消耗到底跟这个表显里程能差多少，这数字究竟怎么样，我们期待一下吧。现在开始全力冲坡。

很多电动车车主担心快充会影响电池寿命，支持全生命周期快充的奥特能电动车平台是怎么让用户免除这个？

当前的这个电车技术不可能说跟燃油车加油的速度去相提并论，但是呢，在业内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度量单位，叫做一杯咖啡，比拼的就是在单位时间内谁能冲得更快。停车插电，去附近买杯咖啡，放松一会儿，溜达溜达，欣赏一下北京的秋景，这肯定不算是浪费时间吧。一通操作下来就是10分钟，10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它能充上多少电。

十分钟充了96公里，这个里程啊，足以让我们向更远的地方行驶，看到更多美景。当然，也能让我们没有里程压力的回到城里。它充电快不快？开起来肉不肉？乘坐起来舒不舒适？能不能让我们没有焦虑的安心的回到家中？这才是每一个车主真正关心的问题。 在 Lyric 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它的豪华品质和先锋科技完美的一个融合。这一次啊，用户终于不用在豪华、智能和安全之间做选择了。成年人不做选择，咱可以都要。这次凯迪拉克带给我们的，绝对不仅仅是一辆全新的电动车，更是一段属于每个车主的经验之旅。

0: 走在街上谁都不认识，那个陌生感心里头就特别不舒服。总想着北京的文化生活这么好这么多，到哪儿去融进去呢？所以说每天就看着外面的街道也发呆，走在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车流啊人群呢、啊、心里还是没有归属感。
1: 这是我父母那年带我父母去房山还是去哪儿玩的时候给我父母拍的。
2: 父母接连离去，丈夫孩子久居国外，金忆莲独自一人思念着异乡的家人，怀念着天堂的父母。
3: 2021年1月23日那天，那个时候我母亲已经病得不能说话了。为了减轻我母亲的病痛，我不停地跟母亲念叨着她和我父亲写过的书和翻译过的书。
1: 中国归来的战犯，这是我母亲我父亲翻译的，是这本书。
3: 那天我母亲真的疼得已经是不行了，所以呢我就不停地跟她说，母亲呢也是微笑着看着我。最后他慢慢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我的母亲就走了。

0: 阅读是最长久的陪伴，阅读可以救赎暮年孤独，这是夷陵书院创办的初衷。但不为人知的是，薛小平也曾遭遇生命中的至暗时刻。
1: 2006年清明节前后，我世界上至亲至爱的三位亲人，大姨、大姨父和我妈妈，因为我父亲在我3岁多的时候就走了，然后他们三个老人守着我这棵独苗，就一直相依为命几十年。结果没想到在这个清明节那天，我妈妈是最后一位走了，他们几位对我生命中的至亲都在那一年的清明节前离开了我。以前想挣钱干嘛呢？孝敬老人，给他们买吃的买喝的呀什么的。现在呢觉得老人没了，要钱干嘛用啊？没用，就有点崩溃了，就到街上就四处去找妈，瞧谁亲，就哎，这像我大姨，就像这样。后来呢一个养老院的院长就说，你别满大街找妈了，上养老院去，那里边都是妈。谈心的时候老年人排队排着我了，你今天该我说了，我今天说，老师说再大的这时间能量也就陪一个两个，你也不可能陪那么多老年人。首先见面先抱抱，给大大抱，然后手拉着手说，盯着他的眼睛跟他说，他那儿哭呢你抱抱他，递个纸巾，不要多问不要多说，就是一个倾听。哎呀，然后呢回去自己每天有读书的习惯吗？读了很多书以后，我觉得还是让老人读书吧，读书是最长久的陪伴。
2: 山一程，水一程，送了一程又一程，我们还是要与他告别。
3: 一开始我也不敢那个发言，不敢参加，后来谢老师说没事儿，你来了啊，你可以不说话，你就在群里听，你听着大家说，你的心情就开了啊，你没问题。这样，我说那就试试吧，这样试试。
0: 一次试试，赵湘琴开始参加起了活动。一次试试，赵湘琴收获了掌声。一次试试，赵湘琴重新拿起了书。
3: 老不是，我老这样也不行啊。
4: 每次写作业，每次讲完一课以后都写作业，
3: 也能写东西了，写的反正虽然写的水平不高吧，但是都是我自己的心里话。

0: 用爱感受生活，用心享受生活。
1: 收获是让我们心灵有个家，然后呢，这里头很温暖，我们在一起读书、学习、交流、分享。老伴儿，咱们还开了自媒体公众号，我们把读书的体会、生活上的小故事、周围一些。

0: 越来越严重，因为老家那边手术跟不上，还有设备也跟不上，所以就来中国这边做手术，这边更安全，更放心。
1: 多年来，中国与老挝在经济、贸易、文化旅游、农业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进行的多领域、深层次的交流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李中云，勐腊县上永镇龙门村护林员。从他记事起，这片林区就是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
2: 我们从小过来就是这个动物和这大象，我们都是好像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打交道，嘎，经常在一起那种上山随时都看得见哦。
1: 李中云负责巡护的上永保护区是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子保护区。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勐腊、上永、勐伦、勐仰、曼皋共五片林区组成，其中勐腊、上永两个子保护区与老挝接壤，成为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域的主要部分。2006年，为了保护好该区域风，
3: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塘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胜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3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加、销、邮、渔 于一体的中医药

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山川之宝，唯德乃兴，中国德兴。
1: 大家好，我是赵德林，我是在乎特区开辟部第六站，我最近爱吃的雪人，我是梦想。
2: 他们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呢？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就无非就是一些语言还有情感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表达，但是我们的心其实都是一样的。

0: 把这整摞移过来。
1: 他学会点心，到最后留下来工作，并且我们还继续栽培他们做我们的管理团队的，做这个骨干团队的，目前就是五位。磊磊他是店长嘛，就是从以前我遇到他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特别想做一件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给他责任感，他会很愿意去承受，而且呢他喜欢学习跟进步，所以他喜欢你给他不同的职分，他都去试试看。云峰的话呢，那就不用说啦，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艺术家的孩子哦。然后如果是赵薇的话，他就比较像个大男孩，同时呢他又很敏锐，会去观察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你看他的眼睛老看着别人需要什么，就会凑过去帮忙。非常的认真，然后力气非常的大，然后总是想要展现他自己很有力气啊，男人的力气的那一面，所以有很多的重活啦、粗活啦，他都会想要扛下来。然后最后讲到周燕，对，她就是一个北京可爱的小姑娘，她凡事非常的直接，她讲什么事都很直，但是她就是就事论事，她就是想把事做好，对她来说，她就是希望咖啡屋更好，她也希望每一个人更好，她仍然坚持着，我相信会有人看见我们的坚持，我相信我们不管。
2: 我想请教一下您的张馆长啊，就咱们的天山的天池，听说也是火山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湖泊嘛？那我们的这个天池跟他们的这个蓝湖是一种地质环境形成吗？对。
3: 大使阁下说的。

0: 东京奥运赛场上奋力一致，这一致他知
1: 道，这一点和中国人是很相像的。
2: 我心里有点不平衡哦，因为大使说了，如果要吃到最正宗的葡式蛋挞，必须要去葡萄牙。然后呢，两位老师也都去过了葡萄牙，而且去过了最正宗的店，所以呢，你们都尝过了最正宗的葡式蛋挞，唯独我没有。
3: Well, just for because we were speaking about that, I thought and I bought some Portuguese egg tarts for us to try. And I hope you enjoy it.
2: 哇，好的，谢谢。工作人员端上来，哇，今天太有口福了。哇，可以，谢谢哦，
4: 谢谢，
2: 哎，所以这个葡式蛋挞是，这个上面有很多的粉末状的，这个是什么 ？What's this？
3: It is cinnamon. In Portugal, we usually put on the egg tart cinnamon and powdered sugar. We just make it. We think it fits well. So that's why we use it like this.Okay.
2: 刚才大使在介绍说，哎，中国的蛋挞跟他们会不一样的时候，我还在想有什么不一样呢？原来真的很
3: different wines from north to south of the country, and even in the islands of Azores and Madeira.
2: 大使还为我们带来了美酒，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哇，环节呢
3: ？No. During the whole time of this lasts for more than a week.And during the whole time of this of the period of the
0: 为港南鱼茸产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看着鱼茸产业发展规模如此惊人的港南，谁能想到此前港南优质的鱼茸还是只能作为优质原材料销售，鱼茸产业在技术改造、提档升级等方面的步伐还不够大。
5: 那么多年的可是都是帮人家做嫁妆、做嫁衣，是吧？自己没有形成这个产业。
0: 如何才能真正完善羽绒产业链，真正建起自己的羽绒品牌，一直都困扰着港南区委、区政府和所有羽绒人。
6: 我们区委、区政府呢，高度重视这个羽绒往深加工这个方向发展呢。现在我们一个是把这个园区要打造好，出槽引风。第二呢，我们也出台一些政策，鼓励我们这个本地的企业，这个往深加工发展。
0: 桥墟羽绒产业园正是港南区为推动桥墟羽绒产业走出桎梏而推动的重点项目。也许不久后，一个健全的羽绒产业链就会在这里成型。与此同时，由港南区委、区政府统筹推进的桥墟羽绒信息中心、检测中心、交易物流中心也在火热施工中，这里必将成为港南羽绒产业的创新研发基地和技术革新沃土，成为打造羽绒行业桥墟品质和桥墟标准的主阵地。工业在发展，农业是根基，港南是广西著名的农业大区，那么这里的农业产业又有怎样的发展优势？为实现乡村振兴伟大目标，港南区委、区政府又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古俊新言，产业并进，看港南。

清明将近，新塘镇华国村稻虾综合种养基地里，村民们早已忙碌起来。这里的早稻即将进入插秧季，此前大家必须完成小龙虾的捕捞。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冈南区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广西产粮大县，可如何精准高效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仍是困扰着当地的一大难题。而稻虾综合种养正是冈南区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1: 我们整个的两个刀山基地是有500多亩，现在像那个小龙虾一样，大致上去市场上面呢，价钱非常可观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个小龙虾呢，反季节嘛，那个其他的地方没有，我们这里有，也就是说，人无我有，就是人有我要。
0: 冈南地处中国南部低纬度地区，这里春暖秋凉，夏长冬短。相较传统小龙虾产区来说，冈南的冬季要温暖得多，适宜反季节小龙虾养殖。
2: 冈南区的话，对这个稻虾综合种养还是很有优势的。第一，我们的水源呢是非常丰富，利用玉江的水把它引到这个稻田里面。第二个的话呢，稻虾综合种养啊，充分利用这个
0: 中药药理专业出身的他，不仅是贵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更是一位中草药种植专家。他回乡创业的时间并不长，此前他已经在国内知名的中药企业从业多年，对于中草药种植有着自己的见地。
3: 我们走过的一些安徽、河南、宁夏这边的地方嘛，是吧？都有一些地道的一些中药材，而且人家的这个产业模式的话是做得非常成功的。所以说我们就回到家乡的话，就感觉到我们这地方很落后。我们落后的原因的话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产业它没有形成一个产业化，没有形成产业化的话，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整个经济价值的话都没有被充分利用出来嘛。
0: 看着家乡中草药产业大而不强的现状，也了解到冈南区对中草药产业的优惠政策。2015年，冯德全毅然决然地辞职回家，决心用自己的经验为家乡中草药产业开辟一番新天地。贵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现代化车间里，艾草在工人和机械的配合下变成艾绒，又被他们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艾产品。除去传统的艾灸条，这里产出的艾灸贴、布艺艾绒产品以及艾草洗护产品都经过了市场的洗礼，拥有一大批忠实的消费者。

0: 天道酬勤佳音来，相信在港南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依托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战略规划，70余万港南人民必将不负时代，大有作为。不久后，一个富美康寿的现代化新港南必然会在祖国西南的大地上闪耀出璀璨的光芒。
1: 书房就是一个世界，也是一方天地。

0: 也可能做一个小健身房吧。那你来这里玩呢，晚上放松一下，可以锻炼身体。到时候我又请一些会玩音乐的朋友来驻唱啊，唱一下我们这里的民歌、壮歌，或者自己表演，我练点手鼓、吉他都可以玩的。
1: 因为我们希望下水源，但不单单给人的印象是一个。

0: 哇，苏琴老师，你印象当中的这个冰岛到底什么样子的？
1: 我对于冰岛的这个第一印象是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叫《白日梦想家》，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看过很多遍。就除了它的这个故事情节我特别喜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取景地是在冰岛。就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发现说，哎，冰岛不是我印象当中说全是冰雪那种感觉呀，是吧？原来它有漂亮的山谷，也有这个叫湛绿的这种草地。我说原来冰岛这么漂亮，所以它是我心目当中一直以来都是排名很靠前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啊！我有生之年一定是要去的。
0: 所以赛苏老师，您是一位旅行家又是作家，您心目当中的冰岛是什么样子的？
2: 最开始听到冰岛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因为它用英文说叫 Iceland，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到处都是冰的地方。其实冰岛是一个并不那么冰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绿草茵茵，有很多非常优美的风景。那么为什么叫冰岛呢？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是很骗人的，是因为有一批航海家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不希望别人再来占这个地方，于是他们就给这个起名叫 Iceland。这样的话，大家觉得这地方可能到处都是冰，我们就不去了。
3: For all kinds of industrial use, this is what we call cascaded use of geothermal water. We use i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0: 蔡苏老师，我们国家在地热资源的利用方面，好像跟冰岛应该交流还蛮多的，对吗？
2: 我们和冰岛在地热资源的利用上面有很多共同的理念，比如说我们两个国家都在追求清洁可靠的能源，还有呢，就是我们两个国家呢，对于地热资源的利用都有很

远人文历史的积淀，形成其独特的魅力。孝义是山西省唯一的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以一区一镇一链，一城一河一湖为路径，以项目建设为牵引，孝义正全力做大做优氢能、碳基新材料、铝镁新材料、固废综合利用、白酒、文旅康养六大重点产业链，构建起多点产业支撑、多元优势互补、多级市场承载、内在竞争充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采煤工人忍受着噪音、煤尘，徒手操作采煤机和液压支架在井下奋战，到坐在办公室轻点鼠标远程操控一键采煤，从高危生产到本质安全，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创新，智能化、机械化升级改造正不断助推孝义煤炭行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作为山西省氢能产业链链核企业，鹏飞集团不断深化氢能场景应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气、站、运、车全链条氢能现代产业体系已初具规模。在吕梁市委市政府、孝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鹏飞焦炉煤气制高纯氢、全国首套水电解制氯氢、嘉氢综合能源岛等项目相继投产，首批百辆氢能重卡、氢能通勤客车、公交车、装载机先后投运，氢能重卡以及电堆等制造项目有序推进，形成了全国唯一且最好的氢能全产业链示范运营场景。目前鹏飞正在吕梁范围内大力发展风光电制氯氢，全面布局嘉氢综合能源岛，积极推广氢能重卡、公交车、共享单车等轻车运营，为吕梁千亿投资、万亿产值的氢能产业贡献科技力量。如今越来越多的孝义企业正以创新为驱动力，研发新技术、开发新材料，煤炭由燃料变成原材料，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拓展，让煤炭产业绿色发展、高碳资源、低碳发展。孝义，煤都变氢都，绿色低碳，氢企未来。孝义的转型发展之路虽然充满挑战，但只要紧紧抓住文化与科技这两个发展引擎，就一定能够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孝义，共同期待这座藏在时光深处的烟火之城，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书写出属于自己的传奇。接下来，请跟随我们的无人机，一起俯瞰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吧。

衡水，地处山西省中部，位于太原、晋中、吕梁三市的黄金交汇点，被誉为三晋通衢之地。它的东部一马平川，它的西部山峦叠嶂，可谓半壁山丘半壁川。因境内有条文玉河，其水波多闻，文水由此而来。自古大陵多才俊，文水是革命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故里。众多杰出人物成为文水县闻名久远、人文荟萃的历史见证。在这方热土，刘胡兰纪念馆、康家堡红色遗址、马村烈士陵园等一处处承载着红色记忆、红色基因的文化符号，在保护利用中焕发着时代光芒，把红色文化富矿转化为推进文水发展的强大力量，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助力乡村振兴。红色引领发展，是文水人开拓创新的精神引擎。那么绿色，就是我们逐梦绿水青山的念念初心。告别曾经风起沙扬的环境之伤，让我们有了今天绿水长流、青山常在的美丽善变，让生态环保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文水用行动交出了答卷。文水县交通便利，区位优越，处于太原都市圈的内层圈，全县形成了两大内外循环、四角对外辐射、十大出境通道的陆网格局。近年来，文水依托历史文化底蕴、红色基因传承、生态文旅资源，围绕太原一小时城市圈，充分释放文水太原后花园功能，

0: 我们正在路上。生态是地方发展的基石，教育是地方发展的重要支撑。2021年以来，交口县坚持立德树人根本，纵深推进教育六大改革，狠抓教育质效提升，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绿色评价体系日趋完善，育人环境全面优化，教育活力充分激发，高质量办学体系逐步形成。众志成长风，同心创伟业。近年来，交口县坚定不移推进优美乡村、优势工业、优质教育和县城区、开发区建设的三优两区战略，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1: And it's really an honor and privilege to be in that role to help promote our connections as two countri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the cultures, and again to be in this wonderful country.
2: 我们很多人知道格林纳达都是因为肉豆蔻嘛，那么格林纳达是肉豆蔻的故乡，那为什么在格林纳达会出产这个肉豆蔻这个香料呢？
1: Yeah.
2: 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
1: 肉豆蔻nutmeg, it's one of our main export crops because of our volcanic origin of Grenada. The soil is very fertile, and as a result, the nutmeg production, the growth of nutmeg, in every village, in every parish, nutmeg was grown by the locals, the farmers.
2: 那既然格林纳达盛产这么多的香料，那它的自然环境是不是特别的适合这些香料的成长？
1: Yeah, it's because we are originally a volcanic island, from a volcano origins, and that added to the fertility of the soil type. We do.
3: 啊，是整个这个三角梅这个花的实际上是苞片，也就是用来绑花的这个叶子，所以呢，三角梅称之为叶子花也是源自于此。而它真正的花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在这儿这个花里面您看到的这个三朵小花啊。那么它为什么会成为苞片会成为一个花呢？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花太小了啊，这样呢，因为它的繁育繁殖呢是要靠着一些访花的昆虫、蜜蜂啊、蝴蝶呀、来传粉授粉的。但是因为花太小了，它没有办法去吸引这个访花的昆虫过来啊，所以呢，就是它就慢慢的演化成以这个叶子变得很鲜艳啊，然后来吸引这些昆虫的到来啊，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植物。
2: 对的，对，非常 clever 的植物。
4: 说这个叶子花，然后叫三角梅，然后还有一个咱们民间的说法叫做报春花，啊，而且呢，它的寓意就是在这个冬天要过去，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开始绽放，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叫贺春红，就是告诉大家春天到了。温暖的季节要迎面而来了，而且这种花呢，其实在我国呢，大部分都在南方，因为温度比较适宜，北方比较少见，南方呢属于是就是地栽，栽在地上。如果到北方呢，大家喜欢花的朋友呢，他就进行的是盆栽，然后放到室内进行这样的培养。而且这个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爬墙能力应该是特别高的，所以在南方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看到它是一面墙都有，然后就跟我们这边的爬山虎一样吧，可以说特别的好看。
3: 并且正是因为三角梅它的花语是坚强不屈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内不少的城市也是以三角梅这个作为市花的，
4: 对，
3: 比如说我们
4: 三亚，
3: 对，三亚啊，深圳、厦门市，对，珠海啊，这都是以三角梅啊作为这个城市的市花。
4: 你看，虽然我们大家这个远隔千山万水，但是对于花的追求，对于美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
2: 是的，是的。刚才您介绍国徽的时候，还有国徽上还有很多动物嘛，所以在这个国徽上的动物，哪些是格林纳达所独有的呢？
1: No, for example, we have, of course, the Grenada dove, which is a protected species. It's also called the pea dove or the whale's dove. So there's two other names that you can find it as, but it's very unique. The color is very unique as well.
2: 哦，看到这个鸽子哈。

0: 李柳老师是动物专家，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哎，我觉得鸽子在我们中国哈，应该要么信鸽，也有一些肉鸽，其实还蛮常见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家养的一种动物啊。这个鸽子为什么到了格陵兰岛，一呢它颜色变不一样了，而且呢能够上升到国鸟的这样一个很崇高的地位，为什么？
1: 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家鸽啊、信鸽啊，其实呢这都是我们由这个鸽形目鸽鸠科的原鸽啊驯化而来的啊。那么这个鸽鸠科里面呢还是有不少的种类的啊鸽子，以及所谓叫鸠啊这类的像鸽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鸟类啊。所以呢格陵兰大鸽呢它不同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家鸽信鸽啊，那它确实是一种野生的，然后并且是在格陵兰大很特有的啊一种鸽鸠科的这种咱们可以叫称之为鸽啊。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中文名字啊应该叫这个威氏棕翅鸽啊。你看它长得呢就是海的破坏啊，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个珊瑚礁虽然覆盖了海底可能只有1%的面积，但是它却是世界上这个1/4的海洋生物的一个安乐的家园啊，可以看出来这个珊瑚礁的一个重要性哈啊。然后人们当它出现这种被破坏、出现白化的情况之后呢，人们在一直在想办法怎么能让它进行一个生态的恢复啊。那么如果我们在水中放下这样的一个可以说雕塑作为一个人工的胶体来说啊，那么能够使得海洋中浮游着的这个珊瑚的幼虫能够有一个附着在这个胶体上面，那么它就可以在这块生长了。
0: 对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子谦老师，哎，你像他们这样子，就是能够把艺术、把这个环保、把这些生物的一个新的家园的开辟，可以融合在一起，是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想法？
2: 我觉得刚才这个李老师说的已经非常专业了啊，我用我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海底博物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管它叫做什么生态艺术。其实就是把生态用艺术化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而且我觉得用我们就是最普通的话来讲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有两大特点。首先对于环境保护上，第一个特点叫减负，我觉得是减轻什么样的负担呢？就是游客或者说这种 scuba diving 这样的一个潜水游客，他特别喜欢去珊瑚礁，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他会慕名而来，然后就在这儿把这个人数就减轻了。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他会作为仿生珊瑚一样存在，利用它的这个存在的方式，有利于生态的一个平衡，鱼类啊、虾类的这些栖息地会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属于一个艺术的流派，也属于一个艺术的展现方式。最主要的，我觉得它有三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一个是环境保护价值，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会有一个信息传递价值，就是让大家知道，然后来到这儿感受到它这个文化。不仅仅是一个风景啊，一个吸引你的地方，同时第三个属性就出来了，就叫做教育属性。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发声的方式，告诉大家你来到这儿有一个深入的思考，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去保护我们的原生态环境，其实这个教育也很大。
0: 是子谦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还想再请教一下大使阁下，那么对于在格陵兰达对于海洋的探索，除了这样的海底博物馆的形式，还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方式吗？
3: One of the unique things we do to protect the marine life and also create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Whenever there's any old wrecked boats, what we do, the port authority would do is to clean the boats of all harmful substances, so it becomes a shell, and then we would carry it out at points and sink it. So it creates that natural habitat for the fish, but yet it's also a dive site. So that's one way we try to protect the underwater,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get rid of the waste, the Bianca Sea. We call it the Titanic of the Caribbean. In 1961, made a stop in Grenada. That was in October. That Bianca Sea

0: 我了解这条没有路的这个难处，所以我去拍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去拍这些东西。
1: 气口就是我的根，气口就是我的
2: 主体，它的特点是清爽厚重，就我们清香型的典型特点，入口甜，落口绵，阴后有余香。我们逢星系列啊，实际上是就是逢酒这系列产品的一部分，就是也是逢酒记忆的养生品牌，它是传统的逢酒的工艺，它采取是清蒸二次起地缸发酵，而且是采取的是大麦豌豆这些优质高粱为原料，结合我们当地的生态这个环境，微生物菌群，我们定位驯化成第二瓶美酒。我们新晋上酒庄就要定位成中国白酒酒庄的标准。

老板企业。这个中国白酒酒庄这个理念呀，首先就是作为我在这个考察葡萄酒庄的基础上，我感觉中国白酒企业用酒庄的模式去推广你的白酒，去传承你的白酒文化，它是个很好的平台。所以我们从2018年就提出行径上酒庄，并且，我们通过践行白酒酒庄理念，运营了十几年时间呀。这个酒庄理念呢，也得到了中国酒业协会的认可。

定西分公司在生产的，啊，大概有400多口井，然后呢，8个场站，我们目前打的井应该也是最多的，然后我们这个产气量应该也是最多的，我们目前大概一天产650万方气左右，然后我们在年底大概达到1000万方的这个日产能，非常规天然气领域，这个日产气量，啊，我们目前来说应该是领先的。中海油啊，在咱们这个两地区，啊，把这个非常规啊、制冰器啊，这个生产这块啊，能够积累我们的经验啊，做得越来越好啊。不管就是为当地的人民群众啊做这种贡献也好，还是为了咱们这个中海油还有国家，啊，就是做好分内的事情。

0: 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子谦啊，就是关于这条世界最美公路，想请你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说到这条公路呢，它叫做这个中巴友谊之路啊，也叫喀拉昆仑公路。其实这条公路呢，最早我觉得它的建设就印证了我们中巴两国的一个友好的友谊关系。它大概全长我记不太清楚了，有1000多公里，
0: 1224公里，
1: 还是您记得清楚哈、啊。这条公路我觉得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它有一个自然之美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它也是我们一个经济纽带。
0: 嗯，我也想再请教一下大使阁下哈，就是这条世界最美公路哈，不但是架起了中巴友谊的这个桥梁，那它对中巴的这种友好关系有一些什么样子更深远的意义呢？
2: Chinese and Pakistani engineers who I think at the time 1960s there wasn't so much of modern equipment and machinery, but they built this highway of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think this highway was also a 20th century expression or revival of the old Silk Road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nd as we know, there has been ancient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what is now Pakistan. Back in the 5th century, there were Chinese scholars in 7th century who went through the Silk Road to what is Taxila in Pakistan to study in the ancient university. So all in all, I see this highway and also the new chapter that we have opened with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0: 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大使的介绍哈，也是让我感觉说这个咱们中巴的友谊真的是源远流长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萨苏老师，关于这条公路啊，它所途经的哪些城市，想请您来介绍一下。
3: 说到城市的话，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沿着这条公路从东向西行进的时候，从中国境内开始，就会发现有一系列的石头城，它的名字在古代的时候都是一个，叫亚历山大。那么这些城市其实都是当年希腊化的城市，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历史上面，这条公路的沿线实际上就是东方和西方交汇的桥梁，同时也是为整个亚洲腹地架起了一座桥梁，就是我们古代丝绸之路的桥梁，也是我们今天一带一路的桥梁。
0: 嗯，我还想再请教一下子谦，听说这条公路的建设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真的吗？
1: 对，我们常说啊，这个一个事儿难有多难呢？叫难于上青天，对吧？我觉得真的可以形容建设这条公路。这条公路的海拔最高呢，应有4700米，5000米的海拔。